0: 早上九点。教育部长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入选学员将收到 SMS 通知。印尼赛车比赛发生参赛车辆冲撞观众事故，造成七人死亡。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根据环境局官网发布的全国各地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今天早上7:30，沙拉越有10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以177点高居榜首，古晋则以160点排名第二，斯里阿曼、三马拉汉、四里街、木礁以及施乌的空气污染指数则介于150点到160点之间。我国半岛各个主要地区大多数处于中等水平，唯有雪兰莪约翰斯特录得155点，处于不健康水平。鉴于沙拉越目前多个地区出现雾霾情况，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sri Nancy Shukri 指出，当局目前没有下令关闭当地的托儿所，不过他劝请托儿所负责人避免让孩童进行户外活动，以减少暴露于雾霾的机会。他也提醒民众多喝水，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戴上口罩，以降低雾霾对健康造成的影响。教育部长方琳娜 C. Day 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认为这项计划不仅能让家庭以更可负担的价格购买校服，也能为缝纫技能计划的学员提供发挥技能的机会。他指出，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的缝纫技能计划主要为家庭主妇和单亲妈妈等参与者提供缝纫培训，协助他们掌握技能，并且运用所学为家庭创造收入。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人参与这项缝纫技能计划。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校服计划正是在这项计划的基础上推出，让已经掌握缝纫技能的学员制作校服，再以更可负担的价格售卖给社区。政府将继续强化丹米尔小学，作为其中一项确保每名儿童可以接受优良教育的努力。数码部长 Govind Singh Deo 表示，丹小不仅仅是一所学府，同时也扮演重要角色，以培养学生的学习、文化及民族特征。他透露，从2023年到今年，政府总共拨款2亿3748万 ringgit 提升和新建国内弹小设施，反映了政府关心印尼社群的整体福祉，确保孩子在上学期间得到最好的照顾。国民服务局将采用 SMS 短信服务，作为其中一个发布有关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学员遴选讯息的管道。第四期训练将在今年10月3号到11月16号进行。国民服务训练局总监 Dato Mazuki Mokta 表示，采用 SMS 作为其中一个官方通知渠道，是为了让学员更快得知入选消息，同时减少因为忽略通知或者是不了解报到等相关详情而没能按时报到。他说 SMS 也将发挥提醒作用，引导符合资格者登录 EPLKN 网站，进一步查询入选状态、报到须知以及后续需要采取的行动。EPLKN 3.0 系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起开放给民众查阅。卫生部已经批准立即拨款50万 ringgit 用来提升位于宜利科茂卫生诊所设施，以加强为该地区原住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部长 Datu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笔拨款当中的一部分将用来建造一座新的船只存放库。他强调，这项设施为高度依赖水路交通的原住民社区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有的船只存放库已经使用超过11年，状况日渐破旧。皇家警察严正博士一则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贴文，内容关于代副警察总长 Datusri Ibrahim Darus 曾经在武吉阿曼召开特别记者会，并且针对警队某项行动发表声明。警队秘书 Datu Muhammad Nur Yusuf Ali 总监表示， Ibrahim Darus 从来没有在武吉阿曼召开记者会，也没有发表过类似声明。对此，皇家警察部队已经就这件事报案，并且查明制作和散布相关内容的相关方和动机。
1: 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国际消息，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举行的赛车比赛发生事故，一辆参赛车辆冲出赛道撞向观众，造成7人死亡9人重伤。根据报道，车辆冲过终点线之后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事故发生之后，比赛立即暂停，工作人员和有关部门前往展开救援。这场直线竞速赛在本月6号开幕，共有337名选手参赛，原本计划在9号结束，事故原因有待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的问题。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美国只是和伊朗进行半谈判，美国现阶段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他说，伊朗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国和伊朗局势就像一盘棋，事情总会解决。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和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宣布，雷扎伊9号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表示，这项任命是根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签署的总统令作出，以接替辞职并且或委任新职位的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佐勒加德尔目前已经出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也门军方发言人指出，和伊朗结盟的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已经恢复对红海港市摩卡的攻击。路透社报道，青年运动旗下马希拉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发射了多枚弹道飞弹和多架无人机。青年运动发言人萨里表示，这些攻击以沙特阿拉伯军队集结地和武器库作为目标。也门军方则表示，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多架无人机，并且称青年运动针对摩卡的住宅区展开攻击。法国南部星期天中午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当局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并且出动大约270名消防员和多架飞机展开灭火行动。大火发生在洛泽尔省，距离蒙彼利埃西北部大约140公里。当地官员表示，怀疑火灾是由一辆行驶的车辆起火引发。消防员目前已经控制火场两侧的火势，并且成功保护两栋受到火灾威胁的住宅。法国当局目前正在评估近期一连串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这些火灾主要发生在法国南部，当局指这是当地从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的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大约18万户的家庭每两天需要停水一次。监测机构表示，当地大部分地区正在面临中度到重度的干旱，加上岛上的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了干旱情况。美国媒体报道，波多黎各大约有60%的水因为管理泄漏和老化而流失。当地总督冈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他说实施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七月，目前岛上大约有40%的地区面临干旱。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教育部长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入选学员将收到 SMS 通知。印尼赛车比赛发生参赛车辆冲撞观众事故，造成七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2年的今天，本德拉拉 Renong 创造历史，在伦敦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夺得铜牌，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首位站在奥运会领奖台的女运动员。这位来自萨拉越、当年只有19岁的本德拉拉以 359.2 的总分名列第三。凭借这辉煌的成就，她获得了每月2000令吉的终身政府体育津贴，以及10万令吉的现金奖励。此外，他也打破了自1992年以来我国奥运会奖牌由羽毛球项目垄断的局面。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暗恋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4: VFM，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5: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6: 哎，古露，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去看马来西亚的庆典的哦？我跟咪咪、阿妈都约好了，还有就是马吉亚也要跟哦。
7: 去看下也是好的，可是你有人帮我看档口，你就好啦，有你弟弟可以帮忙，不要紧啦，你们自己搭大队去就是。
6: 古露，你真是的，要成立马来西亚不容易，要感谢先辈们的付出。
7: 我知道啦。你不用在那边像讲课这样，你们去就是啦。我只是有话想对咪咪说。
6: 阿爹，你又想怎样哦，古露？
7: 我想跟咪咪讲，马来西亚乐快乐。
6: 唉，古露真有你的。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呢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了，而且呢今天也已经就是来到8月10号了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在今天早上依然选择我们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作为你今天早上的凉拌咯。生活呢不必太过轰轰烈烈，有家人相伴，有朋友惦记，有三两知己，有一颗知足的心，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呢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愿呢往后的每一天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所欲呢皆温柔，所盼呢皆如愿。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可能这两天感冒有点严重了哈，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了哈。今天呢就用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来陪伴大家，所以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让人捉摸不定哈，一时呢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热，要不然就是突如其来的大雨，所以可能这样子的天气变化呢也会让很多人就是不小心呢就是中招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像女神这样，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呢每天都以最好的这个状态呢来迎接每一天。好，那9:19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东然的这首歌《万古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有声茶馆。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28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一嘛，所以呢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那至于最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在美好的周一的今天呢，好好的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千万呢就不要有这个 Monday Blue 的这个感想哈。即便是天气很热啊，或者是出门就堵车啊等等，但你要相信这些呢都是在你生活上呢添加了一些不一样的色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用勇敢，或者是说用这个正能量的心态呢去应对这所有的一切了。好了，那9:29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王赫野以及预言的这首歌《别让爱凋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那咪咪，我有带了国旗给你，拿去挂吧。
1: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0: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1: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0: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啦。
2: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现在9:38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沙巴纳敏的天气预测喽。那在上午的时候呢，斗湖是局部有雨的，纳敏及古达呢是风势强劲，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呢是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山打根就是局部有了有雨，纳敏、西海岸及古达还有斗湖呢是风势强劲。而内陆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斗湖是局部有雨的，纳敏、西海岸及古达风势强劲，内陆及山打根则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地区就是有些地方会有雨，那有些地方是属于这个风势强劲的哦。当然高温还是很高，35度的高温还是非常的炎热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咯。那9:39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飞道尔跟李佩玲的这首歌曲好好吃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现在9:47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首先看到这一则消息呢，就是说到一名持牌诚信导游呢，周六带游客在古达卯绿的卡哇卡哇和游船时候呢，就因为劝阻另一艘船主呢喂食野生猴子，结果竟被对方殴打及持刀威胁，在场的中国游客呢也是受到惊吓的。好，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因为冠疫的这个情况呢而停飞的斗湖印尼达拉根的这个直飞航线有望重新恢复运营的。沙巴州政府目前正在与多家航空公司展开洽谈，希望通过恢复空中交通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加强沙巴与印尼加里曼丹之间的经济还有民间的交流的。最后呢，我们看再来看到的就是说到社交媒体近日流传一名外界人士驾驶一辆贴有移民局标志的车辆，大马移民局总部经过证实之后呢，有关车辆并非移民局所有，也不是该局的官方资产，目前已就移民局标志遭用一事呢展开调查了。大马全国移民局总监呢，就是在文告中就指出，该局将严正看待此事，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混淆和误会的。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49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00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然后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今天的这个广播的这个工作呢，目前我们是在这个备用广播室，所以在这里呢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直播，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了。那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王铮亮的歌声《花市》，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2: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热汤是18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测梁耀耀，首先是新闻提要。极假创业发展技巧，通过数码平台扩大融资服务。热敷热极期贴十把期创意，要靠提线爱极展现。今天牛叫人接发285种同命落问题要间接调数，以下是新闻内容。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尤其是向企业企业家，可通过服务数码化，发达极佳创业发展技巧的融资便利。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副部长达杜穆罕默阿拉敏表示，企业家可以通过线上方式申请融资，相较于过去采用的手工申请方式更加方便。特督穆罕默阿拉敏在皇家湾金邦顺比令接受记者访问时，咁样表示：，亚希吉马利吉灰议员阶级表示，亚康初始符合政府鼓励向其企业家在企业管理方面采用数码化嘅努力。与此同时，极假创业发展技巧界融资拍摊也速铺增加，从去年12月嘅3亿ringgit提高至50亿ringgit，随后在上集嘅进一步增至10亿ringgit。沙巴系发达较高融资业界少数主业，企业家也对此也满意正面反馈。泰马瑞建行通部队在星期六将一宗涉嫌柴油污蔽计案件，以旧本吉类庙宇及生发成本铺调付款曲处理。该案件是瑞建部队在调付 Q 干塞移民及监狱码头一带正去监控及钱包工作时发现。要间案件目前已经移交吉类庙宇及生发成本铺调付执法组。已经记很有法律条文，才是进一步行动。该款曲在省民总建交，任何企图污蔽或者是滥用柴油计行为，都是严重违法行为。当局将采取严厉行动，确保烧干之物品不便滥用，同时包装严明，及极价计利益。另一方面，吉类庙宇及生发成本铺调付款曲继续通过综合配料行通试点能，加强对商业场所的监督工作。该款曲通过免住宿发还支出，量子执法队伍在调付多只向其前海检查，涉及批发商、冷销商及油站。检查充电保价上架是否准绍热叫六热年供烟控制法令下烧干支及天量供烟活片计贵天上片价格票示，以及是否使用合法并经过检验烟尖计千重及测量工具。检查结果显示，无发现任何违规行为，因为所有接收检查的商业场所都遵守所规定的条例。换在行通期间，当局将发出65款商业场所检查声明。当局将继续天气正在监督及执法工作，以确保商家街遵守前途持续保持良好。热敷热极期献价辉煌条款及沙巴早期的创意，令叫在沙灰各界前进一步揭发埃及展现。不过极类妙意及生发成本铺铺装政治秘书特督穆罕默加扎里哈吉兹表示，要更努力5年至依赖政府所期盼的法通，相反应该成为每集人民界出发创意。其讲埃及展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展现，保价在出价、出差、交通工具以及各出街商业场所献价极其及早期。特督穆罕默加扎里是在吊瓦兰街苏拉曼朝圣期辉煌条款突立主理及沙巴热法通上接受记者访问时，咁样表示。
向企业面同样无法撇命数码回协。数据显示，今天牛桥人前年枪击发285宗，同明乐问题要间接调数。检验截至七月27号，当局已经接发169宗相关调数。财政部处理部长达到伊沙阿玉，在今天牛宴2026年安全互联网运通沙期感染化主持开幕仪式时，阿娘表示，今届公告由今天牛宴长诺斯努苏瑞退回圣托，也是本国就语言界达到伊沙阿玉讲，数码威胁包括网络诈骗、政府就黑客入侵。网络霸凌以及散布虚假信息，因此数码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合作，以保护自家家人及社区，免受网络威胁。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各家创业发展技巧通过数码平台扩大融资服务。热敷热极期及沙巴期创意要靠提线爱极展现。今天牛桥人接发285种同样落问题要间接调数。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牵挂。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6了，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待会儿呢，在10:30左右的将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是 Ella 陈嘉桦以及苏打绿的这首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我国国旗叫 Lul 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1: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牛奶糖吗？一小颗拿到手里却可以开心很久。又或者你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长辈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些话，有些话当年听了觉得很烦，长大以后有一天自己遇到了事情才突然想起来，原来那句话是有道理的。还有一些东西是声音，像我们沙巴有不少客家家庭，小时候阿公阿婆爸爸妈妈在家里讲客家话，我们听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有时候甚至觉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会华语会英语会马来语不是更重要吗？可是慢慢长大以后才发现，有一些声音一旦很久没有听见，再听见的时候心里面会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那不只是一种语言，那里面藏着小时候的家。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可能是一道菜，一种味道，一句方言，一首小时候听过的歌，一个家里的习惯，甚至是长辈讲过很多次当年我们根本没有认真听的故事。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急着往前走，想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学新的东西，看更大的世界，这当然没有错，人本来就应该往前走。可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往前走不代表一定要把过去丢掉，因为有些东西你以为以后还有机会再问，可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想问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有些话你以为以后再学也来得及，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身边已经越来越少人会说。有些传统我们小时候觉得理所当然，直到它慢慢消失以后才发现，原来那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常常说要把文化传承下去，可是什么叫传承？是不是以前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全部都要照着做？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文化是人留下来的，而人也会随着时代慢慢学习慢慢改变。有一些传统很好，它教我们尊重长辈，珍惜家人，它留下了一种语言，一门手艺，一首歌，一个故事，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好好保存，也值得告诉下一代。可是也有一些过去的做法可能已经不适合今天，有一些观念可能会伤害别人，有一些习惯可能对环境不好，可是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要继续，只是因为小时候看着上一辈这样做，长大以后也就很自然地跟着做，一代跟着一代，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一句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并不代表它永远都应该这样，时代在改变，我们知道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影响今天我们可能已经看见了，以前觉得没有关系的做法今天我们可能已经知道它会影响别人，会伤害环境，甚至给下一代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尊重传统不代表停止思考，听长辈的话也不代表我们不能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真正想留下来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既保留它原本珍贵的部分，又不把已经不合适的做法继续传下去。因为我们留给下一代的不应该只是一句以前的人这样做，所以你也要这样做， 我们更应该告诉他们，以前的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从哪里来，他曾经代表什么，到了今天，哪些东西依然值得珍惜，哪些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也给下一代思考和选择的空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传承。传承不是把过去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真正值得留下来的我们好好留下，已经知道不好的我们也不需要假装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还是可以告诉下一代，以前确实有人这样做，这是我们走过的一段路，可是后来我们明白了，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别人，可能会伤害环境，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选择改变，这也是一种传承。因为我们传下去的不只是一个做法，我们也把曾经犯过的错误，后来学会的道理一起交给下一代，让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值得继续，有一些东西应该停在过去。昨天8月9日是世界原住民日，这个日子提醒我们，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值得被认识、被尊重，也值得被好好保存。而生活在沙巴，我们对这一点也许会有更深的感受，因为在这里，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很多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之间，有些东西属于一个族群，有些属于另一个族群，可是慢慢的，他们也共同组成了我们熟悉的沙巴。所以有时候我会想，一个地方真正留下来的到底是什么？当然有建筑，有道路，有一张又一张旧照片，可是还有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是一个老人还记得的故事，是一句年轻人已经很少说的语言，是一道只有家里某个人还会煮的菜，是一种人与人相处的方式。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说，没有人教，也没有人问，有一天他真的可能就不见了。所以如果家里的老人还在，不妨有时间的时候坐下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问问他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子，问问那一道菜是怎样煮的，问问那一句方言是什么意思。不一定每一样东西我们都要继续照着做，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它曾经存在，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再由我们这一代去决定什么值得留下，什么应该改变，什么可以带着一起走向未来。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里，并不是为了永远停在原地，恰恰相反，当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反而可以走得更远，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世界，学习新的东西，甚至成为跟上一代完全不一样的人都没有关系。只是走得再远的时候，偶尔回头看看，不要把那些曾经养大我们、陪伴我们、塑造我们的东西全部弄丢了。好的，我们留下；不好的，我们记住，然后不再重复。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交给下一代最好的一份传承。这里是刚刚好，愿我们一直有勇气往前走，也有一颗愿意回头看看的心，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自己想往哪里去。感谢你的收听，刚刚好，我们下星期见。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51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也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叮当的歌声，洋葱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创业发展机构通过数码平台扩大融资服务。一户一国旗及沙巴旗倡议有效提升爱国精神。耕地咬去年接获285宗与网络问题有关的投诉，以下是新闻内容。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尤其是乡区的企业家，可通过服务数码化获得国家创业发展机构的融资便利。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副部长达多·穆罕默德·阿拉敏表示，企业家可以通过线上方式申请融资，较早于过去采用手工申请方式更加方便。达多·穆罕默德·阿拉敏在皇家湾甘崩苏比林接受记者访问时这么表示，也是金马利国会议员的他表示，这项措施符合政府鼓励乡区企业家在企业管理方面采用数码化的努力。与此同时，国家创业收发展机构的融资拨款也逐渐增加，从去年的12月的3亿令吉提高至50亿令吉，随后在上个月进一步增至10亿令吉。沙巴是获得较高融资的州属之一，企业家对此也给予正面的反馈。大马水警行动部队于星期六将一部涉嫌柴油舞弊的案件移交给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斗湖分局处理。该案件是水警部队在斗湖旧关税、移民及简易码头一带展开监控及情报工作时发现。有关案件目前已经移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斗湖执法组，以及根据有法律线条文采取进一步行动。该分局在声明中警告，任何企图舞弊或滥用柴油的行为都是严重违法的行为，当局将采取严厉的行动，确保受管制物品不被滥用，同时保障人民及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斗湖分局继续通过综合披露行动 4.0 加强对商业场所的监督工作。该分局通过脸书发文告，两支执法队伍在斗湖多个乡区展开检查，涉及批发商、零售商及油站。检查重点包括商家是否遵守1961年供应控制法令下受管制及定量供应物品的规定，商品标价格的标示，以及是否有使用合法并经过检验认证的称重及测量工具。检查结果显示，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因为所有接受检查商业场所都遵守所规定的条规。整个行动期间，当局发出了65份商业场所检查声明，当局将继续定期展开监督及执法工作，以确保商家的遵守程序持续良好的保持。一户一国旗悬挂辉煌条纹及沙巴州旗的倡议，能够在社会各阶层进一步激发爱国精神。不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政治秘书达多·穆罕默德·加扎里·哈吉吉表示，有关努力不能只是依靠政府所举办的活动，相反应该成为每个人民的自发倡议。他说，爱国精神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包括在自家住宅、交通工具以及各自商业场所悬挂国旗及州旗。纳杜穆罕默德·加扎里是在斗亚兰的苏莱曼区选取辉煌条纹独立之旅及沙巴日活动上接受记者访问时如此的表示。乡区人民同样无法避免数码的威胁。数据显示，耕地咬去年全年共获得285宗与网络问题有关的投诉。今年截至7月27号，当局已经接获了169宗的相关投诉。财政部助理部长达多·伊沙阿尤在耕地咬县2026年安全互联网运动社区嘉年华主持开幕仪式时这么表示，他的讲稿由耕地咬县长 Norsim Nusuri
代为宣读，也是滨谷州议员的 Dato Isha Ayu 说，数码威胁包括网络诈骗、账户该遭黑客入侵、网络霸凌以及散布虚假信息，因此数码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合作，以保护自己、家人及社区免受网络的威胁。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国家创业发展机构通过数码平台扩大融资服务，一户一企国企的沙巴企倡议有效提升爱国精神。耕地咬去年接获285宗与网络问题有关的投诉。新闻报告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土豆片祛痘除粉刺，粉刺祛痘，土豆片敷脸在脸上。土豆片有消炎的功效，也可以试试伊华浓草本祛痘水，最快最便宜的方法，刚长痘痘马上用，隔天就好了。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2: 曹格。
3: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我国国旗叫 Lul 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玄 Connie。
1: 这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0啦，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玄 Connie， 那虽然声音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应该还可以认得出是我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然后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今天呢就是在备用广播室做这个节目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做起这个任何的直播，请大家多多见谅咯。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谁的歌呢？有的是这一首白丽华的《抓泥鳅》，凤飞飞的《巧合》，以及凌霄的《笑颜随花开》。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唐妮的这首歌曲《踏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1: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各位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1了。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唐尼的这首《踏浪》，还有王芷蕾的《何日君再来》，李彩霞的《情人的眼泪》，南红的《三月里的小雨》，蓝英的《山里来的女孩》，刘秋怡的这首《马来风光》，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41哦。听歌的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哈，不知不觉呢，哎，感觉好像还没听够，就已经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所以接下来为您继续送上这一首歌曲咯。有的是黄小军的这一首《我心中只有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用诉不尽的情意。
3: 撒宝 VFM 你的凉拌。

是的，来自秦勇的这首歌《海阔天空》。那在之前呢，我们还有听到的就是珍妮罗文的这一首《世界始终你好》，世间始终你好，还有黄小军的《我心中只有你》。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1了，这也就表示说呢，尹璇呢要下班去啦。那最后呢还有两首歌曲，一首是罗宾的《星辰的故事》，另外一首是康城的《马儿你慢些跑》，要把这两首歌送给你们咯。那你们就好好来听听这两首歌曲，我呢就准备要把工作的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我就下班去啦。但是明天呢依然能够会在这里呢陪伴大家的哈，因为我也希望呢明天的声音能够更好一些，让大家听得不这么难受哈。好，那你们就来听最后的两首歌曲咯，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